சித்திரம் காயங்குளம் கொச்சுண்ணி. ഗായകൻ യേശുദാസ്. വരികൾ പി ഭാസ്കരൻ. ബി എ ചിദംബരനാഥിൻ്റെ ഈണം.